0: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。
1: 携手新时代，奋进新征程，新时代新征程，新伟业。
0: 听原著，学原文，悟原理，治国方略。
2: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
3: 第十一讲，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。清前中期，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，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。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。习近平，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。清朝时期，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，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，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，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。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。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，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，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。1616年，努尔哈赤称汗建国，国号金，史称后金。1635年，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，废除诸身女真旧名，定族名为满洲，即如今满族前身。次年，皇太极在盛京（今辽宁沈阳）称帝，改国号为清。1644年，顺治帝入主北京。入关之初，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，兵锋进抵南方时，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。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，施行中华正道，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，族群矛盾开始缓解。此后，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，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，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。清朝削平三藩，收复台湾，勘定西北，平定西藏，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，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，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，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，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。清朝前中期，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，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，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，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。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，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，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。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。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，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。第四节，文化交融。 清前中期，康熙前三帝通过经言日讲、编纂书籍、册封孔子等，将道统与治统合于一身，极大影响了清朝学术，增进了国家认同。同文之治是清朝文化的另一特色，以多语文为特征的多族群文化共存于大一统实践之中，和而不同文化理念逐渐彰显，京中无二的政治伦理广为推崇，汉满蒙古等各族人民在语言、生活方式、精神领域、社会活动等层面深入互动交融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。一、道统与治统。为统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，特别是规模庞大的士人群体，康雍乾三帝创造性地改造了儒学传统，力图实现道统与正统的合一，维系大一统的政治观。从皇太极、顺治帝到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帝，都崇德上学，通过经言日讲、解释经典等活动，把自己塑造成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帝王形象，确立圣君地位。此外，他们通过编纂大型类书、官修史籍等手段，引导民众思想，塑造了天下读书人对清朝统治的认同。清乾中期尊崇孔子，顺治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，康熙帝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，御书《万世师表》。清帝垄断孔庙礼仪来表达治教合一。雍正帝即位之初颁布御封孔子五代王爵谕旨，首次以官方形式明确规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。儒家文化历来强调正道分离，儒家门生握有道统教化民众，皇权拥有正统负责行政治理。但是康雍乾三帝却刻意打造圣君形象，独占道统，最终实现二者汇聚于皇权之下。以经言日讲为例，清帝一方面借此塑造自身符合儒家圣君标准的勤学形象，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改造。康熙十四年（1675年）增加皇帝复讲环节，两年后复讲提前由皇帝先讲，这一角色调转使经言日讲成为皇帝训示臣子的手段。清帝屡屡亲自参与论辩，清整经说，编纂经书，引领治学风尚，形成清朝独具特色的帝王经学。顺康二帝汉宋兼采而尊诸子，雍乾二帝重实效，侧重经的政教功能。经世之业为帝王所独行，康熙年间官修《易书诗春秋》四部经书的注本，乾隆初年官修《三经一书》，均反映了清朝官方的经学思想。特别是自康熙至乾隆时期陆续转修的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、日讲春秋解义、预纂春秋直解等解经之作，以尊王为中心构建解释体系，消弭其间的华夷之辩。乾隆帝还亲自操控史事评鉴，设定褒贬标准。规模宏大的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，欲纂修与查禁于一体，重新梳理知识资源，重建价值体系、学术范式，以此 来强化江南士大夫对清政权的文化认同。这一系列举措促使清朝文人主动将道统归于正统。如陈廷敬说，我皇上以圣德而居天位，天下大治，生民亦安，故知道统之传国在上而不在下也。此外，清前中期朱棣极为看重官员化民成俗的责任，通过乡约、社学、巡历乡村等举措深入基层，圣谕广训的广泛传播、教导和流传便是例证。道光年间的古状文典籍《顿灶忙创世经》中也记录了广西镇安府土司向当地传播诗书和书籍的情况。二，同文之治。与大一统相表里的同文，是清朝君臣描述圣治时最常使用的语汇。同文之治跨越语言与族群的界域，而具有超逸前朝的治理效力。多语文书并非清朝首创，元明皆有，但清朝的多语合璧文书却成为定制，规模较大，在边疆治理、礼仪实践、认同塑造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，其功能和范围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语。入关前，清朝官方文书使用满、蒙古、汉三种文字。顺治年间，蒙古文地位下降，公开文书以满汉合璧为主。后来，越来越多的文字进入敕谕、碑刻、钱币等合璧文书体系之中。乾隆28年（1763年）修成的《钦定西域同文制》，确立了满、汉、蒙古、藏、推特、察合台六体合璧格局。书中注释一律用汉文，以便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，

是同文的核心。清廷编纂了大量多语种词书，如乾隆年间在康熙满文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，先后添加汉文、蒙古文、藏文和察合台文，增纂各语种清文鉴。钦定西域同文制是清朝第一部关于新疆、青海、西藏地名、人名的多语种大型词典。清朝还系统翻译各族各类典籍。入关前后，以满文翻译《辽史》《金史》《元史》《明实录》《明史》等史书。乾隆年间，以满文重新翻译《四书五经》，以满汉文合璧形式雕版印刷。民间以满文翻译刊印了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《小学》等汉文蒙学书籍，还将卷意浩繁的《甘珠尔》《丹珠尔》两部大藏经翻译成满文、蒙古文。清朝特别设置翻译科，为多语人才晋升之阶，又设蒙古学、唐古特学、回子官学，后改为回缅官学、托特学等，以培育人才。虽然入关前，清朝统治者便将国语骑射作为立国之本，但旗人子弟见习汉语、沾染汉习的现象仍不可逆转。康熙年间，因各满洲官员已通晓汉语，采取部院及各地衙门中的翻译人员通事。嘉庆年间，八旗子弟的满语口语生疏，甚至已不识满文，骑射习俗也未能保持。雍正以后，清帝屡屡为此怒斥八旗官兵，八旗子弟开始仿效汉人服饰风俗，出现取汉姓及字号，以行字界定辈分等汉化现象，这反映出满汉文化交融，建成异轨同风之象。同文之制便利了各族在语言、服饰、文学、艺术等方面的互渗交融。在语言方面，首先作为现代普通话语言基础的北京官话，吸收了以满语音译词为代表的大量满语词汇，如耷拉、磨蹭、马虎、猫腻、挺、萨其马以及宁古塔、松花江等地名。其次，新生了一些满汉复合词，如档案一词，由汉语的档加满语后缀而成。车把式由汉语的车和满语把式复合而成。最后出现了因满人风俗而创造的满式汉语词汇，如剃头、抓辫子、补篓子、旗袍、下架、收羊等。在服饰方面，旗袍即缘起于满人上下一体的长袍。在饮食方面，满汉全席一满一汉、非满非汉，是满汉饮食文化融合的典范。在建筑方面，北京紫禁城在建筑群体布局、空间序列设计上，传承了轴线布局、中心对称、前朝后秦等中国传统工程文化元素，而其宫内的佛堂建筑等又汲取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特性，见证了满汉、蒙古、藏等族在建筑艺术上的融汇与交流。在文学创作方面，满汉文化更是深度交融。清朝入关后，满汉文士交游渐趋密切，加之科举助推，吟诗作画等风雅渐次流行于满人精英之中。而这些满人笔下的诗文画作，又呈现出满汉

0: 按深度交融的特色。纳兰性德即为突出代表。又如道贤时期女作家沈善宝所著《名苑诗话》中，展现出当时京师满汉女性交游对文学创作的深广影响。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巅峰《红楼梦》同样反映了满汉文化的深度融合。曹雪芹在书中将道家的无为思想、佛教的因果轮回、儒家的纲常名教等融为一体，将其人的京腔汉语发挥得炉火纯青。不仅有嬷嬷等大量具有满语特色的词汇，还有把婴儿不理等满式汉语句式。在戏曲方面，作为国粹的京剧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，诞生后又在满汉交流中起到媒介作用。清朝的舞蹈等艺术往往也体现出满汉文化的融合，如河北保定地区的国家级非遗舞蹈《百字龙灯》，源自承德行宫的宫廷龙舞，后演化为请西陵守陵人的祭典舞蹈。它融合了汉人的图腾崇拜、精神象征，以及满人的丧葬陵寝文化，生动阐释着满汉一家亲。
1: 满汉之外，各族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。入关后，满蒙人群间的语言文字交流进一步深入。满文本来创自蒙古文，但满蒙长期联姻使后者语系受满语影响，本有的一些元纯短元音开始消失，色擦音亦与满语发音相同。受新满文的影响，蒙古族用蒙古文书写人名、地名等专有名词时，一般也加上圈点，以避一字多音之弊。原本习用蒙古语的达斡尔族，后来习用满文者很多，甚有以满文记录达斡尔语，或以满语作为交际语言者。蒙古族也受到汉文化影响，汉族移民的方言和词汇融入蒙古语汇之中。如晋北移民较多使用的土默特方言中，即夹杂较浓重的晋北土语。许多地名也体现出蒙汉文化的共同影响。大量的汉族文学作品、民间传说，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演义》等，在蒙古地区以汉文广泛传播。同时，蒙古族文人也将汉族文学作品大量译成蒙古文，如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堡所译《红楼梦》风行蒙地。蒙汉文人交友亦非常密切，建立起同学、同事、同游之意。比如翁方刚与蒙古族伯明的识同情谊堪称典型。清前中期，内地与新疆的文化交融更加密切，在汉人中流行的歌舞、杂技、戏曲、祭祀等，在迪化、伊犁、巴里坤等地随处可见。剪纸和年画传入新疆后，维吾尔、哈萨克、蒙古、柯尔克孜等族民众多以剪纸图案来装饰建筑、服饰、地毯、刺绣等。喀什香妃墓的廊柱纹饰中的生命之树、莲花、石榴纹、喜相逢等图案，体现了中华文化对维吾尔雕刻艺术的影响。在建筑技艺上，出现蒙汉混合式、汉藏混合式建筑，而起源于吐鲁番盆地的纳孜尔库姆 是维吾尔人别具一格的民间乐舞，吸收了汉人古典的节奏和跨腿跳转技巧，融合了蒙古舞的抖肩等。在西南，儒家文化广泛传播，以宝镜彭氏为代表的家训族规中，包含重教养、齐家政、上有爱、慕宗族、立勤俭等内容。许多乡规民约也已按照清廷圣谕的指导而撰写。汉人纪念屈原的端午节也传到西南，苗、布依、侗、土家、哥老等族民众吸收了汉人的傩活动，发展为各有特色的傩戏。嘉道年间，布依族聚居地开始表演以汉人民歌小调为基础的花灯剧，侗戏也把中原的一些民间故事改编为表演内容，董永卖身葬父等24孝故事传入西南，并在人名地名情节上呈现出本地化特征，出现诸多彝文抄本。
2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
3: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，105年风雨兼程，105载波澜壮阔，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，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。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，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。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，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，挖掘创作初心、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，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。上世纪60年代，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，但是在河南兰考，内涝、风沙、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焦裕禄来到了兰考。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，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。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，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。他去世后，记者穆青、冯健、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》，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。通讯里的文字，字字滚烫，句句铿锵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《红色档案》，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》。
4: 1966年2月7日清晨，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。
5: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，
4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。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，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。在2-3天的时间里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，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。
5: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。1962年冬天，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、风沙、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。这一年春天，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，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，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，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。就是在这样的关口，党派焦裕禄 来到了兰考。
4: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，是焦裕禄患病去世两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。在这篇报道中，他冒着风雪探民情，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。
6: 人们留心观察，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，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套上。日子久了，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。
4: 1964年5月14日，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，年仅42岁。临终前，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：把我运回兰考，埋在沙堆上。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，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。焦裕禄去世后，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，一本是毛泽东选集，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。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两本书里。1966年2月7日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。亲民爱民，艰苦奋斗，科学求实，迎难而上，无私奉献，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。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，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。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，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。1966年9月15日，经周恩来引荐，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，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。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，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。不管时代怎样变迁，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。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，犹如这颗焦桐，绿我涓滴，惠他千顷澄碧。
2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。
7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。

0: 第三集，
1: 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商汤杰祭拜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，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。今天傍晚在大榕树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。
2: 乡亲们，乡亲们。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，食材好，味道美，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。
3: 来喽，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。
4: 哎，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，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哟。
5: 哎，要这么说啊，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。好吃不怪。
3: 哎，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。再好的美食，少了我们老酒房的美酒都不够味。
6: 都是地道景迈味，好吃还不怪。
2: 我要抢先尝尝。好吃了，鸡和鱼鲜香味美，烧烤的手艺是绝配。哎呦，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？
7: 哪一位啊？
2: 我呀，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，新式花样任发挥。
8: 其他红酒很般配，吃了以后不后悔。
9: 对对对，美美美，吃了以后不后悔。
2: 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，来来来，游客们来。
10: 这个好吃啊！
11: 一
12: 口都口
11: 不
12: 了。
11: 对，
13: 哎，你们看呐，这个沙拉拌得乱糟糟的。
14: 这个牛排根本就咬不动啊！
2: 这网友们说了，西餐和环境不搭。
15: 哎，还有呢，还有呢，尼姆，你自己念。
16: 景迈山美食好，食材山中宝。传统烧和烤，茶山好味道。
3: 网友们说啊，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，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。
17: 哎，我们有啊！
2: 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，让你们心服口服？
3: 哎，艾卡，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。我们会给你点赞的，
18: 就是的，
2: 对，景迈山呀，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，接纳所有的美好，美食嘛，当然也要多样化啊。
19: 是是。
8: 艾凯啊，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，我第一个支持。
9: 对对对。
3: 艾凯，这次啊，你又输了。
2: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，别想。
3: 你别急啊，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。
2: 你说的是真的？
3: 当然了，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。
8: 好，乡亲们，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，喝酒唱歌。
9: 好，
8: 走啊，艾卡，一边吃一边想，什么都不耽误。
9: 对。
4: 二香，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，那么有耐心。
11: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。
4: 跟我学的？
11: 对啊，不是说好了智取吗？
4: 对，要慢慢引导。
11: 我们都在寻找，海卡也一样，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。
4: 你说的真好，这几天我都看到了，你带着玉江罗、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，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，想尽办法 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。你的心在这里安放，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。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。
11: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？
4: 当然记得，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，也是最粗壮的茶树，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。
11: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。

0: 趁一道茶园里，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，满茶园跑的情形。<笑>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，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。嗯，<笑>站住！广俊呐，广俊呐，你们两个调皮鬼，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？啊！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？
1: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，我们的毛茶才卖5块钱一公斤，乡亲们还没有脱贫，很多人都到山外去找工人。
2: 那个时候太穷了，一间茅草屋，一个火塘，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，用布帘做隔断，只能背井离乡找出路了。
1: 那个时候我好羡慕你。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，上大学，终于可以走出大山，留在城里了。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。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井外山，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，寨子里的磐石和石板，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，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，他们就像茶王树，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。那一刻我明白井脉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，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。
3: 阿香，你说的太好了，我也想成为井脉山的一株茶王树，开辟一片新茶园。
1: 哎，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，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井脉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，想走进井脉山。哦，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，开辟的新茶林。
3: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，一起开辟新茶林。
1: 好啊，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。
3: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？
1: 一定会。
4: 怎么样，不错吧？
1: 矮坎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，而且会做得特别好。
4: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。
5: 好啊，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。
4: 好啊，明天我开车。就是这个磐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，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？
1: 你还记得离开井脉山的时候走的路吗？
4: 嗯，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。
1: 嗯，我记得爷爷说过，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。
5: 是啊，在那之前井脉山没有公路，出行全靠人背马驮。
6: 乡亲们，加把劲儿，用力推啊！
5: 停下！哎，停下，停下！啊，别推了，这山上连路都没有，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，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呀。
7: 是啊，从太阳出来，到太阳落山，推了一坡又一坎，连山都进不了，更别说耕地了。哎呀，买这拖拉机有哪样用吧？
8: 就是呀，
5: 没用啊！有了拖拉机，我们用它耕地呀，才能多收些粮食，
9: 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。行了，天快黑了，来吧，我们把零件拆开了，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，你们看怎么样？

0: 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家的日子呀？老苏，苦日子穷日子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
1: 对呀，政府号召啊，要想富，先修路。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，才能过上好日子。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？
2: 修路，我们又没钱修路。
1: 哎呀！ 没钱我们有力气呀，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，乡亲们出工出力，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，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，跟上时代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干，你干，你干，你干。那一年，爷爷领着乡亲们，挥舞着锄头铁锨。 劈山填壑，流血流汗，铺出土路，沟沟坎坎，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。
3: 以前呐，去镇上开会，都是靠着两只脚。路通了，我们买了自行车，边骑边推，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。拖拉机呀！ 也能直接开进村了，茶叶也能卖出去了。1999年，全国村村通，电网铺进了景迈山。新中国成立50年，景迈山的夜晚呐，终于被照亮了。我就是那年出生的。
2: 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，全家人的欢笑声、歌唱声，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。哎呀，那一天啊，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，太开心了。有了电，有了电视，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。一条土路太窄。
4: 太险，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。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，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好了好了，把这担石头先放下啊！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哎呀，乡亲们！
5: 今天啊，该铺景迈大寨，通芒景村的路了啊！哎呀，先等等等等，哎，二相爸爸，啊，哎呀，先听一下吧，我们呀，得要问问清楚啊。
4: 老张，
5: 哎，你说，要问什么啊？二相爸爸啊，你是村书记啊，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，那。
4: 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，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？陈累是吧？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，会对茶叶造成污染。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，就不能用沥青啊。太累了，
6: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。
4: 对呀，就是。
7: 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？
4: 太累了，真的。这个水泥路啊，经过日晒，会升温变暖，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。
8: 对，
4: 乡亲们，这个大家放心吧啊，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，找了好多的方案，最后确定呢，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，铺成磐石路，才能最大限度的。
9: 保护古刹林呐！这是说是这么说，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，再铺成路，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？
10: 对呀，太累了，
9: 先把那块山给铺了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祖先把古刹林完整的交给我们，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，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，现在吃点苦。 受点累，那也是值得的呀。好了好了，快干吧，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。
1: 行了，快干吧。一二三。
0: 这样干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？
1: 哎呀，太累了，真的不想干了。就是，哎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
2: 乡亲们，这眼看就要铺到爱冷山了，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呀！乡亲们，再坚持坚持，坚持坚持啊！
0: 这么多铺了好几年了，真坚持不住了。哎，阿爸，
4: 阿爸回家，
1: 走了走了，乡亲们，
0: 不干了，
4: 阿爸。
2: 你看儿嫂和他阿爸，哎呦，你看人家都走了，走了走了，乡亲们，儿嫂，我走吧，阿爸，你们都走吧，走走走走走吧。
5: 他们都反对你铺，都走了，你们什么还要干呢？阿爸，没有人支持你，也没有人赞同你，你不要再干了，阿爸。儿子，我们做一件事，不是别人支持、赞同才去做，而是因为这件事。 值得做，应该做，必须做，才拼尽全力去做。

0: 你们不能放弃，你们不能放弃！
1: 二夏，听话！这鱼越下越大了，你太小了，爷爷腰不好，快好了！一家人一起经历过风雨，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。来吧，一起干吧！
2: 我们来了！对，我们来了！
3: 你们这些男人，要是撤，我们女人上！
4: 快点，快点！
3: 兄弟们，不能停，要不然女人会把木桶垮的，都白干了！来吧！
5: 快撤！

0: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，路通了，汽车开进来了，乡亲们走出去了。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，爸爸病倒在石滩。几十年，一代代流血流汗，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。这潭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，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。
1: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，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。我挑起重担，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。可是，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。
0: 尔香，你做的足够好了。
2: 艾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。
3: 哎，艾坎呢？
4: 哎，对呀，
5: 就是呀，
6: 怎么没看见艾卡？
7: 他可是要给查组敬献美食呢。
8: 对呀，
9: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。

0: 今天是山康节，艾侃来朝魂台祭拜你。作为子孙，我要向您致歉。这几天越来越明白，我根本不了解景脉山，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我对不起祖先，也对不起景脉山。
1: 艾侃，
0: 苏爷爷，儿香，白蜡，我，艾侃，真没想到你，儿香，我想好了，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。
2: 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，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。
3: 艾侃，我就知道，总有一天，你会跟我们肩并肩，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。
0: 儿香，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，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。
3: 艾侃。 我问你，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？
0: 是兄弟，是朋友，是我的伴。
4: 对，是兄弟，是朋友，
5: 是我的伴。
3: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，你们也是我们的伴。

0: 而起源于吐鲁番盆地的纳孜尔库姆，是维吾尔人别具一格的民间乐舞，吸收了汉人古典的节奏和跨腿跳转技巧，融合了蒙古舞的抖肩等。在西南，儒家文化广泛传播，以饱经彭氏为代表的家训族规中，包含重教养、齐家政。 上有爱、穆宗族、立勤俭等内容，许多乡规民约也已按照清廷圣谕的指导而撰写。汉人纪念屈原的端午节也传到西南，苗、布衣、侗、土家、仡佬等族民众吸收了汉人的傩活动，发展为各有特色的傩戏。 家道年间，布依族聚居地开始表演以汉人民歌小调为基础的花灯剧，侗戏也把中原的一些民间故事改编为表演内容。董永卖身葬父等24孝故事传入西南，并在人名地名情节上呈现出本地化特征，出现诸多彝文抄本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，105年风雨兼程，105载波澜壮阔，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。 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。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，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。特别策划“文艺经典中的党史”，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，挖掘创作初心、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，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。 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。上世纪60年代，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，但是在河南兰考，内涝、风沙、盐碱、三害，却让人们愁白了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焦裕禄来到了兰考。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，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。 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。他去世后，记者穆青、冯健、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，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。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，句句铿锵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《红色档案》。
2: 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。1966年2月7日清晨，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。
3: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
2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，县委书记的榜样。 焦裕禄。当天，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。接着，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。在两三天的时间里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，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。
3: 县委书记的榜样，焦裕禄。 1962年冬天，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、风沙、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。这一年，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，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，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，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。
0: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，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。
1: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，是焦裕禄患病去世两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。在这篇报道中，他冒着风雪探民情，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。
3: 人们留心观察，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，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套上。日子久了，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。
1: 1964年5月14日，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，年仅42岁。临终前，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：把我运回兰考，埋在沙堆上。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，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。焦裕禄去世后，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，一本是毛泽东选集，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。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两本书里。1966年2月7日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。亲民爱民，艰苦奋斗，科学求实，迎难而上，无私奉献，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。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，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。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，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。1966年9月15日，经周恩来引荐，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，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。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，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。不管时代怎样变迁，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，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。犹如这颗焦桐，绿我涓滴，会他千顷澄碧。
4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，
5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。

0: 第三集。
1: 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商汤杰击败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，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。今天傍晚在大榕树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。
2: 乡亲们，乡亲们。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，食材好，味道美，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。
3: 来喽，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。哎，
4: 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，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哟。哎，要这么说啊，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。好吃不贵。哎，
3: 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。再好的美食，少了我们老酒房的美酒都不够味。
5: 都是地道景迈味，好吃还不贵。
6: 我要抢先尝尝。好吃了，鸡和鱼鲜香味美，烧烤的手艺是绝配。哎呦，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？
7: 哪一位啊？
6: 我呀，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，西式花样任发挥，
8: 其他红酒很般配，吃了以后不后悔。
9: 对对对，美美美，吃了以后不后悔。
6: 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，来来来，游客们来。
3: 尝尝尝，这个好吃啊！
10: 你
11: 也
10: 尝
11: 到口福了。
10: 对，哎，你们看呐，这个沙拉拌得乱糟糟的。
12: 这个牛排根本就咬不动啊！
6: 这网友们说了，西餐和环境不搭。
13: 哎，还有呢，还有呢，尼姆，你自己念。
8: 景迈山美食好，食材山中宝。传统烧和烤，茶山好味道。
3: 网友们说啊，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，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。
14: 哎，我们有啊！
6: 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，让你们心服口服？
3: 哎，艾卡，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。我们会给你点赞的。
15: 就是的。
6: 对，景迈山呀，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，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，当然也要多样化啊。
16: 是是是。
2: 艾凯啊，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，我第一个支持。
9: 对，支持。
3: 艾凯，这次啊，你又输了。
6: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，别想。
3: 你别急啊，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。
6: 你说的是真的？
3: 当然了，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。
2: 好，乡亲们，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。
9: 好，
2: 走啊，艾卡，一边吃一边想，什么都不耽误。
9: 对。
17: 二香，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，那么有耐心。
18: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。
17: 跟我学的？
18: 对啊，不是说好了智取吗？
17: 对，要慢慢引导。
18: 我们都在寻找，海卡也一样，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。
17: 你说的真好，这几天我都看到了，你带着玉江罗、波音和依兰他们，打造景迈风格民宿，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， 想尽办法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。你的心在这里安放，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。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。
18: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？
17: 当然记得，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，也是最粗壮的茶树，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。
18: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。

0: 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。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，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。嗯，站住！广俊呐，广俊呐，你们两个调皮鬼，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？啊，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？
1: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，我们的毛茶才卖5块钱一公斤，乡亲们还没有脱贫，很多人都到山外去找工。那个时候太穷了，一间茅草屋，一个火塘，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，用布帘做隔断，只能背井离乡走出路。
0: 那个时候，我好羡慕你。后来，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，上大学，终于可以走出大山，留在城里了。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。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井外山，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、寨子里的磐石和石板。 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，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。他们就像茶王树，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井脉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。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。
2: 阿香，你说的太好了，我也想成为井脉山的一株茶王树，开辟一片新茶园。
0: 哎，你看，这几天网友的留言，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井脉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，想走进井脉山。哦，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，开辟的新茶林。我希望。
2: 你能跟我一起看，看云海，一起开辟新茶林。好啊，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艾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。<笑>你觉得艾坎会再做一次吗？一定会。<笑>怎么样，不错吧？艾坎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，而且会做得特别好。
0: 祭祖的美食，当然要好好做了。<笑>好啊，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艾冷山祭拜茶祖。
3: 好啊，明天我开车。就是这个磐石路，我有点不太适应，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？
0: 你还记得离开井脉山的时候走的路吗？
1: 嗯，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。嗯。
4: 我记得爷爷说过，那是1988年，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扑出来的土路。是啊，在那之前，井脉山没有公路，出行全靠人背马驮。
5: 乡亲们，加把劲儿，用力推啊！
6: 别推了，这山上连路都没有，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，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呀。是啊，从太阳出来，到太阳落山，推了一坡又一坎，连山都进不了，更别说耕地了。哎呀，买这拖拉机，有哪样用嘛？
5: 就是呀，没用嘛。有了拖拉机。 我们用它耕地呀，才能多收些粮食，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！行了。
3: 我们把零件拆开了，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，你们看怎么样？
4: 也只能这个样了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？哎，
5: 老苏，这苦日子、穷日子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
6: 对呀，
7: 是啊，是啊，头啊！
3: 政府号召啊，要想富，先修路。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，才能过上好日子。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？
8: 修路？
5: 我们又没钱修路。
3: 哎呀，没钱我没有力气啊，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，乡亲们出工出力，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，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，跟上时代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
6: 好，
9: 你干，
10: 你干，
9: 老
10: 总，
9: 你干。
2: 那一年，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剑，劈山填壑，流血流汗，铺出土路，沟沟坎坎，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。
3: 以前呐，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，路通了，我们买了自行车，边骑边推，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。拖拉机呀，也能直接开进村了，茶叶也能卖出去了。1999年，全国村村通，电网铺进了景迈山。新中国成立50年，景迈山的夜晚呐，终于被照亮了。
11: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，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，全家人的欢笑声、歌唱声，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。
2: 哎呀，那一天啊，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，太开心了。有了电，有了电视，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。一条土路太窄太险，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。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，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。
12: 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好了好了，把这担石头先放下啊，歇会儿歇会儿。哎呀，乡亲们，今天啊，该铺景迈大寨通芒景村的路了啊！
13: 哎呀，哎，先等等等等，哎，还是想爸爸啊！哎呀，先听一下吧。我们呀，得要问问清楚啊。
12: 老张，哎，你说要问什么啊？
13: 二乡爸爸啊，你是村书记啊，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，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，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？真累
14: 是吧？
12: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，会对茶叶造成污染。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，就不能用沥青啊！
14: 太累了，
5: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
12: 啊！对呀，
14: 就是水泥啊，
5: 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？
14: 太累了，
3: 这个水泥路啊，经过日晒，会升温变暖，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。
12: 对，乡亲们，这个大家放心吧啊，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，找了好多的方案，最后确定呢，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，铺成磐石路，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茶林呢。
15: 这说是这么说，
5: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，再铺成路，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？
12: 乡亲们，乡亲们。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，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。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，现在吃点苦，受点累，那也是值得的呀。 好了好了，快干吧，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。行了，快干吧。
13: 不干了不干了，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？
4: 就是
6: 铺不完。哎呀，
3: 太累了，
4: 真的不想干了。
13: 哎，就是，哎，不干了不干了。
12: 乡亲们，
6: 不干了不干了。
12: 哎呀，乡亲们，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山了，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。乡亲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。
4: 这路都铺了好几年了，真坚持不住了。哎，卡纳，咱阿爸回家。
13: 走了走了，
12: 乡亲们
13: 不干了。
2: 阿爸，你看儿香和他阿爸。
4: 哎呦，你看人家都走了。
6: 是啊，
4: 等等等，跟阿爸回家。
12: 走走走，乡亲们。
2: 儿香，我。
8: 阿卡，你们走吧。你们都走吧。
13: 走走走走走吧。
3: 多一份力。
12: 阿爸，你的腰不好。
3: 要下雨了，快把这段路铺完吧，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。来吧。
12: 哎
9: 冲垮的都白干了，来吧，
10: 来吧。

0: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。路通了，汽车开进来了，乡亲们走出去了。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，爸爸病倒在石滩。
1: 几十年，一代代流血流汗，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。这磐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，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。
0: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，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。我挑起重担，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。可是，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。
1: 二香，你做得足够好了。
0: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。
1: 矮坎呢？
2: 对呀，
3: 就是
2: 啊，怎么没看见矮坎？
4: 怎么没看见
2: 他
4: 呢？
3: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。
5: 对
4: 呀，
6: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。

0: 艾卡，苏爷爷，儿香，艾拉，我，艾卡，真没想到，你，儿香，我想好了，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，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，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。
1: 我就知道，总有一天，你会跟我们肩并肩，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。
0: 儿行，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，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。
2: 艾卡，我问你，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？
0: 是兄弟，是朋友，是我的伴。
3: 对，是兄弟，
4: 是兄弟，
3: 是朋友，
4: 是我的伴，
1: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，你们也是我们的伴。

0: 谢谢你们，谢谢我的爸。我们一起结伴前行，让景迈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。二香啊，趁着过山康节，当着茶祖的面，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、看云海吧。好啊。
1: 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，用茶简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，闻香识普洱，闻香识中国。
2: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《景迈山上》第三集，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。 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，艾坎由张金鹤演播，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，尼姆由卢立峰演播，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，扎斯由钱文清演播，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，而香富由赵林演播，艾坎富由图特哈蒙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。 孙卓、刘丽妍、沈若晨星、沈卓威、李雪娇、李叶萌、崔晨潇、王辅平、老班、欧昂、李天之、小莲、左雨林等。出品单位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，联合制作：普洱市广播电视局、明谢、云南省广播电视局、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。
3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4: 字与文字初遇，阅读便伴我们启程。宝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跟着妈妈读。从读一行字，到读懂一本书。心想象。
3: 从读一个道理，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。阅读是一种旅程。

0: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。
1: 你好，帮你打开阅读灯吧。
2: 好的，谢谢。
0: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，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。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，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。阅读，生活。
3: 爸，好啦。
4: 好香啊！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，我先吃一口。
5: 哎，奶奶还没上桌呢，等奶奶来了，咱再动筷子。
6: 来啦来啦，宝宝等急啦！
4: 奶奶，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，我夹给您尝一口。
6: 来，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。
5: 敬老孝亲，中华美德代代相传。
7: 주황인민 방송국입니다.
8: 주황인민 방송국입니다.

0: 民族广播。
1: 携手新时代，奋进新征程。新时代，新征程，新伟业。
0: 听原著，学原文，悟原理，治国方略。
2: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
3: 第十一讲，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。清前中期，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，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。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。习近平，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。清朝时期，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，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，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，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，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。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，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，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。1616年，努尔哈赤称汗建国，国号金，史称后金。1635年，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，废除诸身女真旧名，定族名为满洲，即如今满族前身。次年，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，改国号为清。1644年，顺治帝入主北京。入关之初，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，兵锋进抵南方时，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。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，实行中华正道，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，族群矛盾开始缓解。此后，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，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，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。清朝削平三藩，收复台湾，勘定西北，平定西藏，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，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，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，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，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。清朝前中期，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，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，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，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。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，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，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。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。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，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。第四节，文化交融。清前中期， 康熙前三帝通过经言日讲、编纂书籍、册封孔子等，将道统与治统合于一身，极大影响了清朝学术，增进了国家认同。同文之治是清朝文化的另一特色，以多语文为特征的多族群文化共存于大一统实践之中，和而不同文化理念逐渐彰显，京中无二的政治伦理广为推崇，汉满蒙古等各族人民在语言、生活方式、精神领域、社会活动等层面深入互动交融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。一、道统与治统。为统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，特别是规模庞大的士人群体，康雍乾三帝创造性地改造了儒学传统，力图实现道统与正统的合一，维系大一统的政治观。从皇太极、顺治帝到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帝都崇德上学，通过经言日讲、解释经典等活动，把自己塑造成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帝王形象，确立圣君地位。此外，他们通过编纂大型类书、官修史籍等手段，引导民众思想，塑造了天下读书人对清朝统治的认同。清乾中期尊崇孔子，顺治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，康熙帝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，御书万世师表。清帝垄断孔庙礼仪来表达治教合一。雍正帝即位之初颁布御封孔子五代王爵谕旨，首次以官方形式明确规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。儒家文化历来强调正道分离，儒家门生握有道统教化民众，皇权拥有正统负责行政治理。但是康雍乾三帝却刻意打造圣君形象，独占道统，最终实现二者汇聚于皇权之下。以经言日讲为例，清帝一方面借此塑造自身符合儒家圣君标准的勤学形象，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改造。康熙十四年（1675年）增加皇帝复讲环节，两年后复讲提前由皇帝先讲，这一角色调转使经言日讲成为皇帝训示臣子的手段。清帝屡屡亲自参与论辩，清整经说，编纂经书，引领治学风尚，形成清朝独具特色的帝王经学。顺康二帝汉宋兼采而尊诸子，雍乾二帝重实效，侧重经的政教功能。经世之业为帝王所独行，康熙年间官修《易书诗春秋》四部经书的注本，乾隆初年官修《三经一书》，均反映了清朝官方的经学思想。特别是自康熙至乾隆时期陆续纂修的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、日讲春秋解义、预纂春秋直解等解经之作，以尊王为中心构建解释体系，消弭其间的华夷之辩。乾隆帝还亲自操控史事评鉴，设定褒贬标准。规模宏大的四库全书的编纂，欲纂修与查禁于一体，重新梳理知识资源，重建价值体系、学术范式，以此来强化江南士大夫 对清政权的文化认同。这一系列举措促使清朝文人主动将道统归于正统。如陈廷敬说，我皇上以圣德而居天位，天下大治，生民亦安，故知道统之传国在上而不在下也。此外，清前中期朱棣极为看重官员化民成俗的责任，通过乡约、社学、巡历乡村等举措深入基层，圣谕广训的广泛传播、教导和流传便是例证。道光年间的古状文典籍《顿灶忙创世经》中也记录了广西镇安府土司向当地传播诗书和书籍的情况。二，同文之治。与大一统相表里的同文，是清朝君臣描述圣治时最常使用的语汇。同文之治跨越语言与族群的界域，而具有超逸前朝的治理效力。多语文书并非清朝首创，元明皆有，但清朝的多语合璧文书却成为定制，规模较大，在边疆治理、礼仪实践、认同塑造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，其功能和范围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语。入关前，清朝官方文书使用满、蒙古、汉三种文字。顺治年间，蒙古文地位下降，公开文书以满汉合璧为主。后来，越来越多的文字进入敕谕、碑刻、钱币等合璧文书体系之中。乾隆28年（1763年）修成的《钦定西域同文制》，确立了满、汉、蒙古、藏、推特、察合台六体合璧格局。书中注释一律用汉文，以便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，解其意。这说明满文虽有特殊地位，但汉文作为通用文字的地位趋于稳固，其传达的教化理念是同文的核心。清廷编纂了大量多语种词书，如乾隆年间，在康熙满文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，先后添加汉文、蒙古文、藏文和察合台文，增纂各语种清文鉴。钦定西域同文制是清朝第一部关于新疆、青海、西藏地名、人名的多语种大型词典。清朝还系统翻译各族各类典籍。入关前后，以满文翻译《辽史》《金史》《元史》《明实录》《明史》等史书。乾隆年间，以满文重新翻译四书五经，以满汉文合璧形式雕版印刷，民间以满文翻译刊印了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《小学》等汉文蒙学书籍，还将卷意浩繁的《甘珠尔》《丹珠尔》两部大藏经翻译成满文、蒙古文。清朝特别设置翻译科，为多语人才晋升之阶，又设蒙古学、唐古特学、回子官学，后改为回缅官学、托特学等，以培育人才。虽然入关前，清朝统治者便将国语骑射作为立国之本，但旗人子弟见习汉语、沾染汉习的现象仍不可逆转。康熙年间，因各满洲官员已通晓汉语，采取部院及各地衙门中的翻译人员通事。嘉庆年间，八旗子弟的满语口语生疏，甚至已不识满文， 骑射习俗也未能保持。雍正以后，清帝屡屡为此怒斥八旗官兵，八旗子弟开始仿效汉人服饰风俗，出现取汉姓及字号，以行字界定辈分等汉化现象，这反映出满汉文化交融，建成异轨同风之象。同文之治便利了各族在语言、服饰、文学、艺术等方面的互渗交融。在语言方面，首先，作为现代普通话语言基础的北京官话，吸收了以满语音译词为代表的大量满语词汇，如耷拉、磨蹭、马虎、猫腻、挺、萨其马以及宁古塔、松花江等地名。其次，新生了一些满汉复合词，如档案一词，由汉语的档加满语后缀而成。车把式由汉语的车和满语把式复合而成。最后出现了因满人风俗而创造的满式汉语词汇，如剃头、抓辫子、补篓子、旗袍、下架、收羊等。在服饰方面，旗袍即原起于满人上下一体的长袍。在饮食方面，满汉全席，一满一汉，非满非汉，是满汉饮食文化融合的典范。在建筑方面，北京紫禁城在建筑群体布局、空间序列设计上，传承了轴线布局、中心对称、前朝后秦等中国传统工程文化元素，而其宫内的佛堂建筑等又汲取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特性，见证了满汉、蒙古、藏等族在建筑艺术上的融汇与交流。在文学创作方面，满汉文化更是深度交融。清朝入关后，满汉文士交游渐趋密切，加之科举助推，吟诗作画等风雅渐次流行于满人精英之中，而这些满人笔下的诗文画作又呈现出满汉深度交融的特色，纳兰性德极为突出代表。又如道咸时期女作家沈善宝所著《明苑诗画》中，展现出当时京师满汉女性交游对文学创作的深广影响。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巅峰《红楼梦》同样反映了满汉文化的深度融合。曹雪芹在书中将道家的无为思想、佛教的因果轮回、儒家的纲常名教等融为一体，将其人的京腔汉语发挥得炉火纯青。不仅有嬷嬷等大量具有满语特色的词汇，还有把婴儿不理等满式汉语句式。在戏曲方面，作为国粹的京剧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，诞生后又在满汉交流中起到媒介作用。清朝的舞蹈等艺术往往也体现出满汉文化的融合，如河北保定地区的国家级非遗舞蹈百字龙灯，源自承德行宫的宫廷龙舞，后演化为请西陵守陵人的祭典舞蹈。它融合了汉人的图腾崇拜、精神象征以及满人的丧葬陵寝文化，生动阐释着满汉一家亲。满汉之外，各族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。入关后，满蒙人群间的语言文字交流进一步深入。满文本来创自蒙古文，但满蒙长期联姻， 使后者语系受满语影响，本有的一些元唇短元音开始消失，色擦音亦与满语发音相同。受新满文的影响，蒙古族用蒙古文书写人名、地名等专有名词时，一般也加上圈点，以避一字多音之弊。原本习用蒙古语的达斡尔族，后来习用满文者很多，甚有以满文记录达斡尔语，或以满语作为交际语言者。蒙古族也受到汉文化影响，汉族移民的方言和词汇融入蒙古语汇之中，如晋北移民较多使用的土默特方言中，即夹杂较浓重的晋北土语。许多地名也体现出蒙汉文化的共同影响，大量的汉族文学作品、民间传说，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演义》等，在蒙古地区以汉文广泛传播。同时，蒙古族文人也将汉族文学作品大量译成蒙古文，如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堡所译《红楼梦》风行蒙地。蒙汉文人交友亦非常密切，建立起同学、同事、同游之意。比如翁方刚与蒙古族伯明的石同情谊堪称典型。清前中期，内地与新疆的文化交融更加密切，在汉人中流行的歌舞、杂技、戏曲、祭祀等，在迪化、伊犁、巴里坤等地随处可见。剪纸和年画传入新疆后，维吾尔、哈萨克、蒙古、柯尔克孜等族民众多以剪纸图案来装饰建筑、服饰、地毯、刺绣等。喀什香妃墓的廊柱纹饰中的生命之树、莲花、石榴纹、喜相逢等图案，体现了中华文化对维吾尔雕刻艺术的影响。在建筑技艺上，出现蒙汉混合式、汉藏混合式建筑，而起源于吐鲁番盆地的纳孜尔库姆是维吾尔人别具一格的民间乐舞，吸收了汉人古典的节奏和跨腿跳转技巧，融合了蒙古舞的抖肩等。在西南，儒家文化广泛传播，以保敬彭氏为代表的家训族规中，包含重教养、齐家政、尚友爱、慕宗族、立勤俭等内容。许多乡规民约也已按照清廷圣谕的指导而撰写。汉人纪念屈原的端午节也传到西南，苗、布依、侗、土家、哥劳等族民众吸收了汉人的傩活动，发展为各有特色的傩戏。嘉道年间，布依族聚居地开始表演以汉人民歌小调为基础的花灯剧，侗戏也把中原的一些民间故事改编为表演内容。董永卖身葬父等二十四孝故事传入西南，并在人名、地名、情节上呈现出本地化特征，出现诸多彝文抄本。
0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
4: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，105年风雨兼程，105载波澜壮阔，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，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。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，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。 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，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，挖掘创作初心、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，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，但是在河南兰考，内涝、风沙、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焦裕禄来到了兰考。焦裕禄在兰考待了一年多，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。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，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。他去世后，记者穆青、冯健、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》，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。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，句句铿锵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《红色档案》，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》。
5: 1966年2月7日清晨，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。
6: 现在播送《人民日报》记者。
5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，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》。当天，《人民日报》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，接着，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。在两三天的时间里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，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。
6: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。1962年冬天，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、风沙、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。这一年春天，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，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，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，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。就是在这样的关口，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。
5: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，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。在这篇报道中，他冒着风雪探民情，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。
7: 人们留心观察，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，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套上。日子久了，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。
5: 1964年5月14日，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，年仅42岁。临终前，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，把我运回兰考，埋在沙堆上。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，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。焦裕禄去世后，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，一本是毛泽东选集，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。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2本书里。1966年2月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。亲民爱民，艰苦奋斗，科学求实，迎难而上，无私奉献，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。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，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。 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，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。1966年9月15日，

0: 引荐，焦裕禄十三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，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。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，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。不管时代怎样变迁，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，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，犹如这颗焦桐，绿我涓滴，绘他千顷澄碧。
1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，
2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，朝花夕拾。

0: 第三集。
1: 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商汤杰祭拜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，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。今天傍晚在大榕树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。
2: 乡亲们，乡亲们。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，食材好，味道美，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。
3: 来喽，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。
4: 哎，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，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哟。
5: 哎，要这么说啊，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。好吃不贵。
3: 哎，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。再好的美食，少了我们老酒房的美酒都不够味。
6: 都是地道景迈味，好吃还不贵。
2: 我要抢先尝尝。好吃了，鸡和鱼鲜香味美，烧烤的手艺是绝配。
7: 哎呦，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？
2: 哪一位啊？
7: 我呀，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，新式花样任发挥。
8: 西餐红酒很般配，吃了以后不后悔。
9: 对对对，美美美，吃了以后不后悔。
8: 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，来来来，游客们来。
10: 来
11: 这个
10: 好吃啊！
11: 太好口福
12: 了。
11: 哎，你们看呐，这个沙拉拌得乱糟糟的。
13: 这个牛排根本就咬不动啊！
2: 这网友们说了，西餐和环境不搭。
14: 哎，还有呢，还有呢，尼姆，你自己念。
8: 景迈山美食好，食材山中宝。传统烧和烤，茶山好味道。
3: 网友们说啊，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，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。
15: 哎，我们有啊！
7: 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，让你们心服口服？
3: 哎，艾卡，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。

0: 艾卡，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，我第一个支持。艾卡，这次啊，你要输了，你别想拆我的房子，别想。哎，你别急啊，我是说，你可以再做一次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了，我跟你时间，好好想想。好，乡亲们，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，喝酒、唱歌，走啊，艾卡，一边吃一边想，什么都不耽误。
1: 二香，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，那么有耐心。
2: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。
3: 跟我学的。
1: 对啊，不是说好了智取吗？
3: 对，要慢慢引导。
1: 我们都在寻找，海坎也一样，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。你说的真好，这几天。 我都看到了，你带着玉江螺、波音和依兰他们，打造景迈风格民宿，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，想尽办法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。你的心在这里安放，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。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。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？
3: 当然记得，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，也是最粗壮的茶树，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。
1: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，看看它吧。

0: 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。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，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。嗯，站住！广俊呐，广俊呐，你们两个调皮鬼，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？啊，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？
1: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，我们的毛茶才卖5块钱一公斤，乡亲们还没有脱贫，很多人都到山外去找工。那个时候太穷了，一间茅草屋，一个火塘，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，用布帘做隔断，只能背井离乡子闯出路。
0: 那个时候，我好羡慕你。后来，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，上大学，终于可以走出大山，留在城里了。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。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井外山，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、寨子里的磐石和石板。 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，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。他们就像茶王树，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井脉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。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。
2: 阿香，你说的太好了，我也想成为井脉山的一株茶王树，开辟一片新茶园。
0: 哎，你看，这几天网友的留言，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井脉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，想走进井脉山。哦，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，开辟的新茶林。我希望。
2: 你能跟我一起看，看云海，一起开辟新茶林。好啊，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艾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。<笑>你觉得艾坎会再做一次吗？
3: 一定会。<笑>
2: 怎么样，不错吧？
3: 艾坎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，而且会做得特别好。
2: 祭祖的美食，当然要好好做了。<笑>好啊，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艾冷山祭拜茶祖。好啊，明天我开车。就是这个磐石路，我有点不太适应，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？
0: 你还记得离开井脉山的时候走的路吗？
2: 嗯，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。嗯。
4: 我记得爷爷说过，那是1988年，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扑出来的土路。是啊，在那之前，井脉山没有公路，出行全靠人背马驮。乡亲们，加把劲儿，用力推！
5: 别推了，这山上连路都没有，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，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呀。是啊，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，推了一坡又一坎，连山都进不了，更别说耕地了。哎呀，买这拖拉机，有哪样用嘛？
4: 就是啊，没用啊！有了拖拉机。 我们用它耕地呀，才能多收些粮食，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！行了。
2: 快黑了，来吧，我们把零件拆开了，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，你们看怎么样？
3: 也只能这个样了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？
4: 哎，老苏，这苦日子、穷日子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
5: 对呀，
6: 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头啊！
2: 政府号召啊，要想富，先修路。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，才能过上好日子。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？
7: 没钱修路，
2: 哎呀，没钱我没有力气呀、啊！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，乡亲们出工出力，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，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，跟上时代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
8: 好，
9: 好，好，
10: 我跟你干，
11: 我跟你干，
12: 老哥，
11: 我跟你干。
13: 那一年。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锨，劈山填壑，流血流汗，铺出土路，沟沟坎坎，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。
2: 以前呐、啊、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，路通了，我们买了自行车，边骑边推，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。拖拉机呀、啊也能直接开进村了，茶叶也能卖出去了。1999年，全国村村通，电网铺进了景迈山。新中国成立50年，景迈山的夜晚呐、啊，终于被照亮了。
14: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，经常。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，全家人的欢笑声、歌唱声，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。
13: 哎呀，那一天啊，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，太开心了。有了电，有了电视，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。一条土路太窄太闲，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。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，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。
15: 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好了好了，把这袋石头先放下啊，歇会儿歇会儿。哎呀，乡亲们。今天啊，该铺景迈大寨，通芒景村的路了啊！
16: 哎呀，哎，先等等等等，哎，二小爸爸，啊，哎呀，先听一下吧。我们呀，得要问问清楚啊。
15: 老张，哎，你说要问什么啊？
16: 二小爸爸，啊，你是村书记啊，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，那。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，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？真累
17: 是吧？是吧？
15: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，会对茶叶造成污染。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，就不能用沥青啊。
18: 太累了，
19: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
15: 啊。对呀、啊，
20: 就是
19: 水泥、啊、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？
21: 太累了，
22: 真的。
2: 这个水泥路啊，经过日晒，会升温变暖，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。
15: 对，乡亲们，这个大家放心吧啊，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，找了好多的方案，最后确定呢，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，铺成磐石路，才能最大限度的。保护茶林呐、
23: 啊，这说是这么说，
19: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，再铺成路，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、啊？
24: 对，就是啊，太
25: 累了，
26: 先把
25: 累
26: 你看着
25: 好了，
15: 乡亲们，乡亲们，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，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，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，现在吃点苦。受点累，那也是值得的呀。 好了好了，快干吧，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。行了，快干吧。
16: 不干了不干了，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？
5: 就是
7: 铺完。
2: 哎呀，太累了，
5: 真的不想干了。
16: 哎，就是，哎，不干了不干了。
15: 乡亲们，哎呀，乡亲们，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山了，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。乡亲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。
5: 这路都铺了好几年了，真坚持不住了。哎，卡纳，跟阿爸回家。
16: 走了走了，
15: 乡亲们
16: 不干了。
13: 阿爸，你看儿香和他阿爸。
5: 哎呦，你看人家都走了。
15: 是啊，
5: 走吧跟阿爸回家。
15: 走走走，乡亲们。
13: 儿香，我
8: 没法干。
9: 阿肯，不许走吧，你们都走吧。
8: 走走走走走走吧。
2: 做一件事，不是别人支持、赞同才去做，而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、应该做、必须做，才拼尽全力去做。啊！哎，儿香，儿香，你，哎呀，你把锤子给爸爸，来。
9: 阿爸，我知道你铺这条路。是为了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，这是值得做、应该做、必须做的事，我跟你一起做。
2: 我也跟你一起做。
15: 阿爸，
9: 爷爷，
2: 没关系，多一个人。

0: 你的腰不好，要下雨了，快把这段路铺完吧，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。来吧，哎，嘿，哎，哎。
1: 剩下的活，阿爸一个人能干。
2: 不行，我们要跟你一起干。
3: 儿子，听话。这雨越下越大了，你太小了，爷爷腰不好。考虑好了，
4: 一家人一起经历过风雨，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。来吧，一起干吧。
2: 我们来了，
1: 对，
2: 我们来了。
3: 你们这些男人，要是撤。
1: 我们女人上，
2: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
1: 兄弟们，不能停，要不然雨水会把路冲垮的，都白干了。来。

0: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，路通了，汽车开进来了，乡亲们走出去了。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，爸爸病倒在石滩。几十年，一代代流血流汗，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。这潭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，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。
1: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，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。我挑起重担，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。可是，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。
0: 阿香，你做的足够好了。
2: 艾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。
0: 哎，艾坎呢？
3: 对呀，
4: 就是呀，
5: 怎么没看见艾卡？
3: 怎么没看见他呢？
4: 他可是要给查组敬献美食呢。
6: 对呀，我知道他去哪里了。

0: 今天是山康节，艾坎来朝婚台祭拜您。作为子孙，我要向您致歉。这几天越来越明白，我根本不了解景迈山，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我对不起祖先，也对不起景迈山。
1: 艾坎，
0: 苏爷爷，儿香，白蜡，我，艾坎，真没想到，你，儿香，我想好了，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。
2: 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，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。
0: 艾坎，我就知道，总有一天，你会跟我们肩并肩，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。儿行，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，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。
3: 艾坎，我问你，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？
4: 是兄弟，是朋友，是我的伴。
5: 对，是兄弟，是朋友，是我的伴。
6: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，你们也是我们的伴。

0: 茶花，二香啊，趁着过山康节，当着茶祖的面，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，用茶节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，闻香识普洱，闻香识中国。
1: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《景迈山上》第三集，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，诗远方由林伟鹏演播，矮坎由张金鹤演播，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，尼姆由卢丽峰演播，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，扎斯由钱文清演播，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。 而相父由赵琳演播，矮坎父由图特哈蒙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、孙卓、刘丽妍、沈若晨星、沈卓威、李雪娇、李叶萌、崔晨潇、王辅平、老班、欧昂、李天之、小莲、左雨林等。出品单位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，联合制作。 普洱市广播电视局，明谢云南省广播电视局，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。
2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3: 自语文字初遇。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，宝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跟着妈妈读。嗯，从读一行字，到读懂一本书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。从读一个道理，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。 阅读是一种旅程，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？你好，帮你打开阅读灯吧。好的，谢谢。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，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。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，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。阅读，生活。
4: 饭好啦！
5: 嗯，好香啊！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，我先吃一口。
4: 哎，奶奶还没上桌呢。
6: 等奶奶来了，咱再动筷子。来啦来啦，宝宝等急啦！
7: 奶奶，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，我夹给您尝一口。
8: 来，我给宝宝也夹一块。
9: 敬老孝亲，中华美德代代相传。

0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。
1: 携手新时代，奋进新征程，新时代新征程，新伟业。
0: 听原著，学原文，悟原理，治国方略。
2: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
3: 第十一讲，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。清前中期，土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，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。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。习近平，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。清朝时期，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，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，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，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。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。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，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，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。1616年，努尔哈赤称汗建国，国号金，史称后金。1635年，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，废除诸身女真旧名，定族名为满洲，即如今满族前身。次年，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，改国号为清。1644年，顺治帝入主北京。入关之初，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，兵锋进抵南方时，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。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，施行中华正道，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，族群矛盾开始缓解。此后，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，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，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。清朝削平三藩，收复台湾，勘定西北，平定西藏，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，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，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，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，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。清朝前中期，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，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，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，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。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，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，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。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。面对西方急速

0: 宿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，与自我革新，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。第四节，文化交融。清乾中期，康熙前三帝通过经筵日讲、编纂书籍、册封孔子等，将道统与志统 合于一身，极大影响了清朝学术，增进了国家认同。同文之治是清朝文化的另一特色，以多语文为特征的多族群文化共存于大一统实践之中。合而不同文化理念逐渐彰显，京中无二的政治伦理广为推崇，汉满蒙古等各族人民 在语言、生活方式、精神领域、社会活动等层面深入互动交融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。一、道统与志统。为统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，特别是规模庞大的士人群体，康雍乾三帝创造性地改造了儒学传统，力图实现
1: 道统与正统的合一，维系大一统的政治观。从皇太极顺治帝到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帝，都崇德上学，通过经筵日讲、解释经典等活动，把自己塑造成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帝王形象，确立圣君地位。此外，他们通过编纂大型类书、
0: 观修史籍等手段，引导民众思想，塑造了天下读书人对清朝统治的认同。清乾中期，尊崇孔子，顺治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，康熙帝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，御书《万世师表》。 清帝垄断孔庙礼仪，来表达治教合一。雍正帝即位之初，颁布《御封孔子五代王爵谕旨》，首次以官方形式明确规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。儒家文化历来强调正道分离，儒家门生握有道统，教化民众， 皇权拥有正统，负责行政治理，但是康雍乾三帝却刻意打造圣君形象，独占道统，最终实现二者汇聚于皇权之下。以经筵日讲为例，清帝一方面借此塑造自身符合儒家圣君标准的勤学形象，另一方面
1: 又对其进行改造。康熙十四年（1675年），增加皇帝复讲环节，两年后复讲提前由皇帝先讲，这一角色调转，使经筵日讲成为皇帝训示臣子的手段。清帝屡屡亲自参与论辩、清整经说、编纂经书，
0: 引领治学风尚，形成清朝独具特色的帝王经学。顺康二帝汉宋兼采而尊诸子，雍乾二帝重时效，侧重经的政教功能。经世之业为帝王所独行。康熙年间，官修《易书诗春秋》四部经书的注本。 乾隆初年，官修三经一书，均反映了清朝官方的经学思想。特别是自康熙至乾隆时期，陆续转修的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》《日讲春秋解义》《御纂春秋直解》等解经之作，以尊王为中心，构建解释体系，消弭其间的华夷之变。 乾隆帝还亲自操控史事评鉴， 设定褒贬标准。
1: 规模宏大的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，欲纂修与查禁于一体，重新梳理知识资源，重建价值体系、学术范式，以此来强化江南士大夫对清政权的文化认同。这一系列举措促使清朝文人主动将道统归于正统。如陈廷敬说，我皇上以圣德而居天位，天下大治，生民易安，故知道统之传国在上而不在下也。此外，清前中期朱棣极为看重官员化民成俗的责任，通过乡约、社学、巡历乡村等举措深入基层，圣谕广训的广泛传播、教导和流传便是例证。道光年间的古状文典籍《顿灶忙创世经》中也记录了广西镇安府土司向当地传播诗书和书籍的情况。二，同文之治。与大一统相表里的同文，是清朝君臣描述圣治时最常使用的语汇。同文之治跨越语言与族群的界域，而具有超逸前朝的治理效力。多语文书并非清朝首创，元明皆有，但清朝的多语合璧文书却成为定制，规模较大，在边疆治理、礼仪实践、认同塑造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，其功能和范围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语。入关前，清朝官方文书使用满、蒙古、汉三种文字。顺治年间，蒙古文地位下降，公开文书以满汉合璧为主。后来，越来越多的文字进入敕谕、碑刻、钱币等合璧文书体系之中。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修成的《钦定西域同文制》，确立了满、汉、蒙古、藏、推特、察合台六体合璧格局。书中注释一律用汉文，以便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，解其意。这说明满文虽有特殊地位，但汉文作为通用文字的地位趋于稳固，其传达的教化理念是同文的核心。清廷编纂了大量多语种词书，如乾隆年间，在康熙满文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，先后添加汉文、蒙古文、藏文和察合台文，增纂各语种清文鉴。钦定西域同文制是清朝第一部关于新疆、青海、西藏地名、人名的多语种大型词典。清朝还系统翻译各族各类典籍。入关前后，以满文翻译《辽史》《金史》《元史》《明实录》《明史》等史书。乾隆年间，以满文重新翻译《四书五经》，以满汉文合璧形式雕版印刷。民间以满文翻译刊印了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《小学》等汉文蒙学书籍，还将卷意浩繁的《甘珠尔》《丹珠尔》两部大藏经翻译成满文、蒙古文。清朝特别设置翻译科，为多语人才晋升之阶，又设蒙古学、唐古特学、回子官学，后改为回缅官学、托特学等，以培育人才。虽然入关前，清朝统治者便将国语骑射作为立国之本，但旗人子弟见习汉语、沾染汉习的现象仍不可逆转。
0: 康熙年间

0: 因各满洲官员以通晓汉语，才去部院及各地衙门中的翻译人员通事。嘉庆年间，八旗子弟的满语口语生疏，甚至以不识满文、骑射习俗也未能保持。雍正以后，清帝屡屡为此怒斥八旗官兵，八旗子弟。 开始仿效汉人服饰风俗，出现取汉姓及字号以行字界定辈分等汉化现象，这反映出满汉文化交融建成异轨同风之象。同文之治便利了各族在语言、服饰、文学、艺术等方面的互渗交融。在语言方面，首先。 作为现代普通话语言基础的北京官话，吸收了以满语音译词为代表的大量满语词汇，如耷拉、磨蹭、马虎、猫腻、挺、萨其马以及宁古塔、松花江等地名。其次，新生了一些满汉复合词，如档案一词。 由汉语的“当”加满语后缀而成，车把式由汉语的“车”和满语“把式”复合而成，最后出现了因满人风俗而创造的满式汉语词汇，如剃头、抓辫子、补篓子、旗袍、下架、收养等。在服饰方面，旗袍。 即元起于满人上下一体的长袍。在饮食方面，满汉全席“一满一汉，非满非汉”是满汉饮食文化融合的典范。在建筑方面，北京紫禁城在建筑群体布局、空间序列设计上，传承了轴线布局、中心对称、前朝后勤等。 中国传统工程文化元素，而其宫内的佛堂建筑等，又汲取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特性，见证了满汉、蒙古、藏等族在建筑艺术上的融汇与交流。在文学创作方面，满汉文化更是深度交融。清朝入关后。
1: 满汉文士交游渐趋密切，加之科举助推、吟诗作画等风雅渐次流行于满人精英之中，而这些满人笔下的诗文画作，又呈现出满汉深度交融的特色。纳兰性德极为突出代表。又如道贤时期，女作家沈善宝所著。
0: 《明苑诗画》中，展现出当时京师满汉女性交游对文学创作的深广影响。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巅峰，《红楼梦》，同样反映了满汉文化的深度融合。曹雪芹在书中将道家的无为思想、佛教的因果轮回、儒家的纲常名教等融为一体。 将旗人的京腔汉语发挥得炉火纯青，不仅有嬷嬷等大量具有满语特色的词汇，还有把婴儿不理等满式汉语句式。在戏曲方面，作为国粹的京剧，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，诞生后又在满汉交流中起到媒介作用。 清朝的舞蹈等艺术，往往也体现出满汉文化的融合，如河北保定地区的国家级非遗舞蹈“百字龙灯”，源自承德行宫的宫廷龙舞，后演化为请西陵守陵人的祭典舞蹈。它融合了汉人的图腾崇拜、精神象征。 以及满人的丧葬陵寝文化，生动阐释着满汉一家亲。满汉之外，各族文化。

0: 入关后，满蒙人群间的语言文字交流进一步深入。满文本来创自蒙古文，但满蒙长期联音使后者语系受满语影响。本有的一些元纯短元音开始消失，色擦音亦与满语发音相同。受新满文的影响， 蒙古族用蒙古文书写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，一般也加上圈点，以避一字多音之弊。原本习用蒙古语的达斡尔族，后来习用满文者很多，甚有以满文记录达斡尔语或以满语作为交际语言者。蒙古族也受到汉文化影响， 汉族移民的方言和词汇融入蒙古语汇之中，如晋北移民较多使用的土默特方言中，即夹杂较浓重的晋北土语。许多地名也体现出蒙汉文化的共同影响。大量的汉族文学作品、民间传说，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演义》等， 在蒙古地区，以汉文广泛传播。同时，蒙古族文人也将汉族文学作品大量译成蒙古文，如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堡所译《红楼梦》风行蒙地。蒙汉文人交友亦非常密切，建立起同学、同事、同游之谊。比如，翁方刚 与蒙古族伯明的石铜情谊堪称典型。清前中期，内地与新疆的文化交融更加密切，在汉人中流行的歌舞、杂技、戏曲、祭祀等，在迪化、伊犁、巴里坤等地随处可见。剪纸和年画传入新疆后，维吾尔、哈萨克、蒙古、
1: 柯尔克孜等族民众多以剪纸图案来装饰建筑、服饰、地毯、刺绣等。喀什香妃墓的廊柱纹饰中的生命之树、莲花、石榴纹、喜香逢等图案，体现了中华文化对维吾尔雕刻艺术的影响。在建筑技艺上，出现蒙汉混合式、 汉藏混合式建筑，而起源于吐鲁番盆地的纳孜尔库姆，是维吾尔人别具一格的民间乐舞，吸收了汉人古典的节奏和跨腿跳转技巧，融合了蒙古舞的抖肩等。在西南，儒家文化广泛传播，以保境彭氏为代表的家训族规中， 包含重教养、齐家政、上有爱、穆宗族、立勤俭等内容。许多乡规民约也已按照清廷圣谕的指导而撰写。汉人纪念屈原的端午节也传到西南，苗、布衣、侗、土家、仡佬等族民众吸收了汉人的傩活动，发展为 各有特色的傩戏。嘉道年间，布依族聚居地开始表演以汉人民歌小调为基础的花灯剧，侗戏也把中原的一些民间故事改编为表演内容。侗勇卖身葬父等24孝故事传入西南，并在人名地名情节上呈现出本地化特征，
2: 出现诸多遗文抄本。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，105年风雨兼程，105载波澜壮阔。 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， 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。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，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。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，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，挖掘创作初心、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，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。上世纪60年代，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，但是在河南兰考，内涝、风沙、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焦裕禄来到了兰考。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，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。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，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。他去世后，记者穆青、冯健、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》，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。通讯里的文字，字字滚烫，句句铿锵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《红色档案》，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》。
3: 1966年2月7日清晨，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。
4: 现在播送《人民日报》记者。
3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。当天，《人民日报》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，接着，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。在2-3天的时间里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，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。
4: 县委书记的榜样，焦裕禄。1962年冬天，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、风沙、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。这一年春天，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，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，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，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。就是在这样的关口，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。
3: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，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。在这篇报道中，他冒着风雪探民情，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。
5: 人们留心观察，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，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套上。日子久了，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。
3: 1964年5月14日，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，年仅42岁。临终前，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，把我运回兰考，埋在沙堆上。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，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。焦裕禄去世后，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，一本是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一本是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。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2本书里。1966年2月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。亲民爱民，艰苦奋斗，科学求实，迎难而上，无私奉献，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。 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，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。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，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。1966年9月15日，经周恩来引荐，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，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。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，这个珍贵的瞬间得记录下来。不管时代怎样变迁，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，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，犹如这颗焦桐，绿我涓滴，绘他千顷澄碧。
6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，
7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，朝花夕拾。

0: 第三集。
1: 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商汤杰祭拜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，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。今天傍晚在大榕树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。
2: 乡亲们，乡亲们。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，食材好，味道美，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。
3: 来喽，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。
4: 哎，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，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哟。
5: 哎，要这么说啊，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。好吃不贵。
3: 哎，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。再好的美食，少了我们老酒房的美酒都不够味。
6: 都是地道景迈味，好吃还不贵。
7: 我要抢先尝尝。好吃了，鸡和鱼鲜香味美，烧烤的手艺是绝配。哎呦，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？
8: 哪一位啊？
7: 我呀，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，新式花样任发挥。
9: 其他红酒很般配，吃了以后不后悔。
10: 对对对，美美美，吃了以后不后悔。
9: 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，来来来，游客们来。
11: 来
12: 这个好吃啊！
13: 太
11: 好
13: 了，
11: 对，哎，你们看呐，这个沙拉拌得乱糟糟的。
14: 这个牛排根本就咬不动啊！
7: 这网友们说了，西餐和环境不搭。
15: 哎，还有呢，还有呢，尼木，你自己念。
9: 景迈山美食好，食材山中宝。传统烧和烤茶山好味道。
15: 网友们说啊，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，

0: 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。哎，我们有啊！哎哎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，让你们心服口服？
1: 哎，艾凯，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，我们会给你点赞的。
2: 是的。
3: 对，景迈山呀，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，接纳所有的美好，美食嘛。
0: 当然也要多样化啊！是是是，
4: 艾凯啊，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，我第一个支持。
0: 支持！艾凯，这次啊，你又输了。
2: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，别想。
0: 哎，你别急啊，我是说，你可以再做一次。
2: 你说的是真的？
0: 当然了，我给你时间，好好想想。
5: 好，乡亲们，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，喝酒、唱歌。走啊，艾凯，一边吃一边想，什么都不耽误。二香。
6: 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，那么有耐心。这可是跟你学的呀。跟我学的？
5: 对啊，不是说好了智取吗？对，要慢慢引导。
6: 我们都在寻找，海康也一样，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。你说的真好，这几天我都看到了。 你带着玉江螺、波音和依兰他们，打造景迈风格民宿，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，想尽办法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。你的心在这里安放，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。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。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？
5: 当然记得。 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，也是最粗壮的茶树，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。
6: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，看看它吧。

0: 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。
1: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，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。
2: 嗯，站住，广珠娜，广珠娜，你们两个调皮鬼，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？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？
0: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，我们的毛茶才卖5块钱一公斤，乡亲们还没有脱贫，很多人都到山外去找工人。
3: 那个时候太穷了，一间茅草屋，一个火塘，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，用布帘做隔断，只能背井离乡找出路了。
0: 那个时候我好羡慕你。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，上大学，终于可以走出大山，留在城里了。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。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景迈山，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，寨子里的磐石和石板，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，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，他们就像茶王树，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。那一刻我明白景迈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，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

0: 茶园，阿香，你说的太好了，我也想成为景迈山的一株茶王树，开辟一片新茶园。哎，你看，这几天网友的留言，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景迈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，想走进景迈山，哦，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，开辟的新茶林。
1: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，看云海，一起开辟新茶林。
0: 好啊，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艾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。<笑>
2: 你觉得艾坎会再做一次吗？
3: 一定会。<笑>
2: 怎么样，不错吧？
3: 艾坎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。
2: 而且会做得特别好。祭祖的美食，当然要好好做了。<笑>
3: 好啊，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艾冷山祭拜茶祖。
2: 好啊，明天我开车。
1: 就是这个磐石路，我有点不太适应，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？
3: 你还记得离开景迈山的时候走的路吗？
4: 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。我记得爷爷说过，那是1988年，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。是啊，在那之前，景迈山没有公路，出行全靠人背马驮。
5: 停下！停下！停下！停下！停下！别推了，这山上连路都没有，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。 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呀！是啊，从太阳出来，到太阳落山，推了一坡又一坎，连山都进不了，更别说耕地了。哎呀，买这拖拉机，又能让用吗？就是啊，没用啊！有了拖拉机，我们用它耕地呀，才能多收些粮食，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！行了。
6: 天快黑了，来吧，我们把零件拆开了，背进山里，再组装起来，你们看怎么样？也只能这个样了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？
5: 哎，老苏，这苦日子、穷日子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
7: 对呀，
5: 政府号召啊！ 要想富，先修路。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，才能过上好日子。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？
6: 修路，
5: 我们又没钱修。哎呀，没钱我们有力气呀！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，乡亲们出工出力，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。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，跟上时代，日子一定会。
4: 越过越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一年，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锨，披山田壑，流血流汗，铺出土路沟沟坎坎，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。以前呐，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。 路通了，我们买了自行车，边骑边推，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。<笑>拖拉机呀，也能直接开进村了，茶叶也能卖出去了。1999年，全国村村通，电网铺进了景迈山。新中国成立50年。 景迈山的夜晚呐、啊。 终于被照亮了。
1: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，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，全家人的欢笑声、歌唱声，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。
0: 哎呀，那一天啊，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，太开心了。有了电，有了电视，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。一条土路太窄太险，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。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，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。
2: 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好了好了，把这袋石头先放下啊，歇会儿歇会儿。哎呀，乡亲们，今天啊，该铺景迈大寨、通芒景村的路了啊！
3: 哎呀，哎，先等等等等，哎，二小爸爸，啊，哎呀，先听一下吧。我们呀，得要问问清楚啊。
2: 老张，哎，你说要问什么啊？
3: 二小爸爸，啊，你是村书记啊，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，那。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，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？真累
5: 是吧？是吧？
2: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，会对茶叶造成污染。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，就不能用沥青啊。
6: 太累了，
7: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
2: 啊。对呀，
8: 就是
7: 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。
6: 太累了，真的。
9: 这个水泥路啊，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，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。
2: 对，乡亲们，这个大家放心吧啊，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，找了好多的方案，最后确定呢，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磐石路，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茶林呐。
10: 这说是这么说，
7: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，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？
11: 就是啊，
12: 先把那些看着
2: 好了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，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，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，现在吃点苦受点累，那也是值得的呀。好了好了，快干吧，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。
9: 行了，快干吧。
3: 不干了不干了，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？
13: 就是
14: 铺不完。
6: 哎呀，太累了，
15: 真的不想干了。
16: 哎，就是，哎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
2: 乡亲们，哎呀，乡亲们，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山了，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！乡亲们，再坚持坚持，坚持坚持啊！
17: 这路都铺了好几年了，真坚持不住了。哎，卡纳，跟阿爸回家。
3: 走了走了，
2: 乡亲们，
3: 不干了。
18: 阿爸，你看儿香和他阿爸。
17: 哎呦，你看人家都走了。
19: 是啊，
17: 走走走，跟阿爸回家。
6: 走走走，
2: 乡亲们，
18: 儿香。
8: 哇，阿肯，你们走吧，你们都走吧。
6: 走走走走走吧。
8: 阿爸，他们都反对你铺，都走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干呢？爸，没有人支持你，也没有人赞同你，你不要再干了，阿爸。
6: 儿香，我们做一件事，不是别人支持、赞同才去做，而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、应该做、必须做，才拼尽全力去做。啊！哎哎，儿香，儿香，你，哎呀，
5: 哎呀，你把锤子给爸爸，来。
8: 阿爸，我知道你铺这条路是为了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，这是值得做、应该做、必须做的事，我跟你一起做。
9: 我也跟你一起做。
5: 阿爸，
8: 爷爷，
9: 没关系。哎呀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。
5: 阿爸，你的腰不好，
9: 要下雨了，快把这段路铺完吧，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。来吧，
5: 哎，
9: 嘿，哎，哎，哎，哎。回去吧，剩下的活阿爸一个人能干。
8: 不行，我们要跟你一起干。
9: 二夏，听话。这雨越下越大了，你太小了，爷爷腰不好，快回来。
11: 好了，一家人一起经历过风雨，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。来吧，一起干吧。
13: 我们来了。
18: 对，我们来了。
13: 要是撤，我们女人上！
8: 快撤！
13: 女人上！
14: 乡亲们，不能停，要不然雨水会把路冲垮的，都白干了。来吧！
8: 来吧！

0: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。路通了，汽车开进来了，乡亲们走出去了。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，爸爸病倒在石滩。
1: 几十年，一代代流血流汗，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。这磐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，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。
0: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，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。我挑起重担，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。可是，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。
1: 二香，你做得足够好了。
0: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。
1: 哎，矮坎呢？
2: 哎，
3: 对
2: 呀，
4: 就是
3: 啊，怎么没看见矮坎呢？
5: 怎么没看见他呢？
2: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。
3: 对
5: 呀，
6: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。

0: 今天是山康节，白坎来朝魂台祭拜您。作为子孙，我要向您致歉。这几天越来越明白，我根本不了解景脉山，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我对不起祖先，也对不起景脉山。
1: 艾坎，
0: 苏爷爷，儿香，白蜡，我，艾坎，真没想到你，儿香，我想好了，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。
2: 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，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。
1: 艾坎，我就知道，总有一天，你会跟我们肩并肩，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。
0: 儿行，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，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。艾坎。
3: 我问你，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？
0: 是兄弟，是朋友，是我的伴。
4: 对，是兄弟，
5: 是兄弟，
4: 是朋友，
5: 是我的伴。
6: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，你们也是我们的伴。

0: 谢谢你们，谢谢我的伴。我们一起结伴前行，让景迈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。二香啊，趁着过山康节，当着茶祖的面，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、看云海吧。好啊。
1: 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，用茶简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，闻香识普洱，闻香识中国。
2: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《景迈山上》第三集，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新赞演播。 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，矮坎由张金鹤演播，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，尼姆由卢立峰演播，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，扎斯由钱文清演播，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，儿香富由赵琳演播，矮坎富由图特哈蒙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、孙卓。 刘丽妍、沈若晨星、沈卓威、李雪娇、李叶萌、崔晨潇、王辅平、老班、欧昂、李天之、小莲、左雨林等。出品单位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，联合制作：普洱市广播电视局、明谢云南省广播电视局、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。
3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字与文字初遇，阅读便伴我们启程。宝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跟着妈妈读。从读一行字，到读懂一本书。曲项向。
4: 从读一个道理，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。阅读是一种旅程，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？你好，帮你打开阅读灯吧。好的，谢谢。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。 书要在生活中读，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，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。
5: 阅读，生活。饭好啦，嗯，好香啊！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，我先吃一口。
3: 哎，奶奶还没上桌呢，等奶奶来了，咱再动筷子。来啦来啦，宝宝等急啦。奶奶，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，我夹给您尝一口。

0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。
1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。
0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。
1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。